0: 了，要么低着头不说话。苦拉泽没有拍桌子训斥，也没有叫家长。他观察了几天，发现这孩子其实不讨厌数学，只是缺一个人坐在旁边陪着他，推着他往前走。苦拉泽
1: 每天中午让他坐在我的办公室写作业，他不会的题我先讲给他听，然后再让他讲给我听。他现在数学考试基本上都能考90以上，发挥的特别好的时候能考100分。
0: 学生努尔苏利坦，
2: 老师会认真给我讲解，如果我不懂他会换一种思路。老师之前给我们讲解天道酬勤，我们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取得自己的果实。我现在的目标就是努力学习，将来建设自己的家乡。
3: 这道题你看啊，我们先读题。
4: 甲乙两件服装的成本共500元，求
3: 为这一步你做得很好，那下一步应该怎么算？来，你试着讲给我听。
4: 我们这道题可以用解方程，一加50% x 乘。
3: 没错，就是这样。你看，你不是会吗？你要自信一点哦。
0: 而在所有成绩之上，苦拉泽把“爱国”两个字种进了边境线的课堂里。苦拉泽，
1: 我们住在这个边境线上，肯定要把这个爱国放在第一。我们每次升国旗，不管是站在哪个位置，他都会肃立站直，给国旗敬礼。作为一个中国人，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就是我们表达爱国之情的一种方法呀。
0: 也正是这份信念，让他从9年前来到吉根乡之后，再也没有离开过。这里是国门学校，离边境线只有几十公里。他说，守住了孩子的课堂，就是守住了护边员的心。库拉泽，
1: 这边的父母都是在护边守边为国家做贡献嘛，所以我也想到这里来，想守护他们的孩子，也想为祖国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2017年9月份我到这里来，这所学校是我来新疆任教的第一所学校，我相信也是最后一所学校。
0: 在采访的最后，几个孩子抢着要对他们的辛苦哥哥打分，说心里话。学生努尔库提别肯，
2: 我可以给库老师打98分，因为他那平时比较负责任，经常看着我们一起学习，还一起劳动。他给我们这些考得不太好的学生认真地帮他分析试卷，手把手教他。库老师还平常又买零食、送作业本、一些学习用具。
0: 学生阿克玛纳伊买买提努，
5: 库拉泽老师是一个比较幽默的人，因为在上课我们有时候想偷懒的时候，老师就会给我们讲点笑话，然后平时会给我们讲一些孟母三迁或者说是三国演义里面的经典故事。我2年级的时候比较马虎，换算单位的题我也会忽略，然后老师就会给我讲点道理，然后我就学进去了。
0: 当被问到如果满分100分给自己打多少分时，库拉泽想了想。库拉泽，
1: 70分吧，因为我只是把这个平凡的事情重复做，用心做而已。
0: 9年来，库拉泽夫妇没有自己的小家庭时间，却把一个大家庭越建越大。现在他们自己的孩子也在这所小学上学，每天跟着爸爸一起进教室，看着爸爸给别的孩子理发、送鞋、辅导功课。库拉泽，
1: 我会继续留在吉根乡，因为吉根乡这边好多孩子的父母都是护边员，都在为我们这个国家守边护边。我也想守护他们的孩子，让他们安心护边。未来我与我的爱人以及我的孩子，我们会继续守护在吉根乡。我的孩子以后大学毕业了，我希望他也能够继续到吉根乡这边来工作，继续守护我们的边境教育。
6: Hayatlıq yolida talay uçuruşlar boludu. Ata anımızdan bizge mehir muhabbetini şəxsiyyatsız beğişliğallıqıqa. Turmuşun bizge nurğun mümkinçiklerini bərgəllikige. Qalib sadalarımızdan yeterlik cevapqı erişkənlikige. Hayat yolumuzda başqalarının illiq muamilsik uçurğallıqımızga. Bizge ilham bərgən, yardım qılğan şu kişilerge minnettarlığımızı büldürəyli. Minnettarlıqını bildiğin kalıp ilgisi aman tekimi zor neticilerine erişe alaydı.